这个我乐播唱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唱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咱就先来安。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充咱们节目。在节目一开始，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啊！关起播琼咱节目是易安，哎呦，好热哦！哎，昨哈啊，个小块有风，昨的风哦，暗时的风，真正有亲像风台呀！哦，昨易安呢，看到天边的这个彩霞，哦，迄阵啊已经是六点半，要七点啊啦，红怕怕哦，那灰小波嘞，哎，迄种的感觉就是风台要来呀！啊，真正风台。

多的天气哦，日时安尼拢32度到36度哈，讲啊，昨昏的台南的玉井啊，玉井遐哦，有外小呢，有外热呢，讲有吼39.8度啦。哎呦，我的妈，39.8度预警哎，39.6度，39.6度，39.6度上关温啊！伊安都烦恼讲哦，我酸呀，预警哦，迄酸呀，唔知会烫歹去嘞。伊安是真爱食酸呀啦吼，啊，你讲即卖咧酸呀当咧大出啦啊，所以就惊哦，酸呀那歹去哦，那台即、這个伤过热吼，热甲安尼歹呼吸吧，啊酸呀辣辣去啊，咱都食袂着吼，俗个好食的酸呀啦吼，啊其他所在哈，像像新北市啊、高雄、屏东啊、台东地区吼，嘛有超过37度的高温，昨暗时啊，佫有一点仔风，昨日啊。昨日阿妈真正哈真可怕，伊安的同事啊吼，阿哥伊安的朋友啊，讲哦热吼热啦，暗时啊吼实在是有够热，半夜要困都困未起哦，无冷气哦，很闷热，受不了受不了啊，真正真烧热哦啊，这个这是真正烧热啦，所以唔是讲啊，你家己感觉热，而是实际上都数理出来就烧热，真烧热，开一点仔冷气较舒服啦。虽然讲吼5月10阿未食，阿未真正进入到大热，不过呢，5月10过两礼拜，啊，过两礼拜要端啊、应该是三礼拜啊，差不多三礼拜端午节该到啊。啊，天气啊，今年啊烧热哈，提醒啊，提醒吼、啊，咱就是呢爱加啉水啦，爱注意吼、啊，这是不是会掉沙？天上曙光吼，拜四哦，拜四呢，迄、那个风台哦，第六号的风台强密吼，爱、哦、注意，即、這个风台吼，因为目前的强度一直在增强。增强当中啦，吼，但是伊阿未形成，阿未正式形成哦，应该是拜三，吼、哦，一七，这种情形应该是拜三，吼、哦，都会当宣布讲已经是啊红台啊，啊，这两天啊，阿哥是啊热带性的低气压，吼、哦，一直伊那在海面上一直哦更一直更啊，都会变作红台、哦，所以伊就是拜三，啊，咱这两天啊，今日拜二呢。只能讲啊，咱有感觉小风，有感觉天顶的云吼愈来愈薄，有感觉哈，暗时的云是彩是红色的，迄都是哦，这个就是风台啦哦，这个风台呢在天顶一直在海面上一直滚，但系云拢滚滚去啊，所以呢，咱这个咱额头看到天顶哦，拢无云，拢无云都无。渣哦，无云，但咱渣木管呢？哦，我日头出炎的，哦，就来哦。即太平洋高压哈，影响着风台，影响着风台，伊的即山顶顶的风向哦。啊，预告呢，拜四啊，太平洋高压哈，强度会减弱，会减弱。这时阵风台要行的路线阁会变。啊，过会变啦！啊，这两天真正真烧热，非常的烧热哦。热天还袂到，只是讲迄个风台，所以看起来啊，这个风台应该最少吼，嘛会影响到咱啦。希望讲这个风台呢，伊袂直接入吧？应该是看这个情形，应该是袂啦。总共那是 A 吼，大家都抓得蛋啊！啊，这个风台伊的位置即马是在菲律宾啊，菲律宾当兵。行，伊迄行诶路线吼，在咱台湾东滨海面啊，啊看开，啊再啊个配合着太平洋高压，看起来是按日本遐过去哦，所以呢，近两天啊，一直到后礼拜，要去日本的朋友，较注意风台动态

这天气啊，真正真烧热啦！这两天啊，吼，都已经有迄热伤害，受着这个伤烧热的天气的影响啊，啊来这个发病吼，啊是讲呢，因为这热伤害呢来破病的人啊啦，吼。嗯，气象署提醒咱哦，咱都唔通吼，在正烧热时阵在外口在活动哦，啊嘛唔通去运动哦，啊注意爱防晒，加补充水分吼，啊你才会当避开掉这个热伤害。啊，咱住厝内人，啊厝内嘛爱保持通风。厝内吼，那是讲外口拢无风，咱厝内家己做风，免那做风。电风大拍开吼，啊你有通风，有较凉爽，有风啊，得。在这个在运转吼，在流动，啊，你伫厝诶，较未真啊热烈，较未真啊热哦。啊，这个中央气象署吼，在这足高温、足烧热诶天气呢，嘛会发布吼高温特报、高温特报。啊，卫生福利部统计吼，这个热伤害吼，就是因为烧热再来发病诶。这干哪吼？这个五月一个月吼，都还未煞，都有170多人哦。啊，心脏科的医生提醒啊，这高温的环境哦，像像即卖啊春天啊哦，结束无外久啦，热天啊拄啊开始啊，咱的体温身体呢还未适应，还未适应的这种烧热的天气、烧热的温度，所以在这个时阵呢，真容易吼，都是诶，这骨病来压起来，尤其是心血管的疾病啊。心脏科的医生讲哦，咱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哦，来发病啦，就是心血管疾病哦，发病的风险大大增加哦。像像啊，高年龄的人啦，还是讲有慢性病、三高。诶，人哈，啊个本身都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，这种算是高危险群哦，哈啊，自我健康管理哈爱顾啦哦，这温哦，这都是讲气温啊剧烈的变化，真容易引发着心血管的疾病哈。心血管外科的医生哦，搁再提醒，如果那是长时间，你得哈真冷的环境，哈真冷的厝啦，哈真冷的，譬如讲。长时间吼，在冷气室，还是长时间在冷冻这个厂房内底，吼，一旦讲你行去外口，吼，啊，换作是来真烧热、真高温的环境，吼，而且就是短时间啊，剧烈的温差，短时间剧烈温度的这个变化，吼，剧烈的温度的变化，和咱的血管哦。快速展开，甲快速的收缩，吼，人讲热胀冷缩，吼，啊，这种的情形造成哦血压的波动，啊，容易出现头晕，啊，心脏砰砰颤，啊，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啦，血管的调节功能更加差，啊，环境的温度突然的变化，啊，增加着心脏的负担，啊。

严重可能都引发啊，这心率不整啊，心脏肌肉欠缺氧气，甚至啊心脏哈，这个血管啊塌掉诶，哈，脑中风这急动症，专攻哪部哦，马上来处理哦，这这中风哦，严重就是无命，啊那无呢，第二个严重就是哦，哇，卡层啊哦。除了气温吼，这个变化啊，这段吼啊，这个心血管未适应，引发着心血管的疾病啊，水呢啉无够，嘛引发着吼热天心血管的疾病，因为天气炎热，咱的身躯容易有大量来流汗，啊，咱身躯内底水分就欠缺，水分欠缺，血液就变较苦吼，所以呢，爱适度来随时来补充水分吼，这血液呢变较苦吼，会增加着血甲形成哦吼，啊，这血甲一形成啊，就提升着血管阻塞的机会吼，啊，个有诶就是吼，这饮食习惯嘛是诶，第一。这种真烧热诶天气啊，改变哈，因为呢，那气温较高啊，咱都较无想要食物件哈，啊嘛较容易呢，想要食迄较重口味的物件，重咸的物件啊，因为无胃口啊，所以想哈要食诶这种诶较重。重口味的哈，啊个有呢，因为无胃口啊，食袂落去啊，所以呢，想要食一个冰凉的啊，些手摇饮料哈，啊是啊，食一啦一个摇摇冰、搓冰等等啦哈，啊嘛有人心这个就是胃口歹哈，啊就呢想要啉咖啡哈，啊这种对心血管的健康无好啦哈，这血压。会波动增加着心血管的负担吼，啊，这个冰凉的饮料使着血管快速的收缩吼，增加这急动症发生的几率吼，所以讲这个热天开始啊啦，热天开始啊吼，啊要安那吼，好咱在这段期间呢，会较健康平安，国民健康署啊有提出三个这个。三字诀都是三个吼，真简单啊，但是呢真好记。这个注意的事项，凉补心，凉吼，都是保持身躯啊个环境诶清凉啊。比如呢，穿诶较快的衫吼，这个衫裤啦吼，迄个较凉啊啦吼，啊补都是补充水分哦，补唔是叫你食补品哦。补是要补充水分吼，唔单单啊，到嘴大家啉水，心第三个心中即个心吼，就是讲随时啊注意吼，是不是有迄掉刷诶即个警报吼，即、這个，譬如讲会心悸，譬如讲病唱歌啊，譬如讲嘴打头光，嘿，这都有类似，啊，个有一个啊，辛苦烧烧哈，这都、就是哦，这有可能就是要掉刷诶，这个警告啊啦哈，啊提醒咱吼，下早时啊十点到下晡的两点，正烧热的时阵吼，较卖外出哈，较卖啊长时间啊暴露在啊高温的环境啊，厝内呢真湿热啊，真湿。真热真烧齁，咱呢这个厝的内底啦齁，你就电风台拍开齁，电风台拍开，上好是冷气来拍开，冷气的使用嘛有哦，这个方法的嘛有哦诀窍齁，等你跟大家讲齁，咱就是心齁，心来以防热衰竭热伤害齁，热中暑。

0: 安排这首歌曲是《一口气》，杨静的歌声。
1: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，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，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，嘛是真好的。公司有醋橄榄油，啊个葵花油，醋橄榄油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有用过，你就知影，咱的醋橄榄油诶，是啊，会清清，阿妈袂贵，一罐一千 CC。580块，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，有70%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啊，够维生素 E， 啊，够橄榄多酚，而且会当煮、煎、炒、煎，拢会用的，啊嘛袂好厨房黏黏。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，这是啊老树橄榄油，一罐580块，5罐2900块。5罐2900块，搁送一罐，就是6罐2900块。有3个罐袋啊，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，深色的玻璃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白，啊，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。

0: 箱2900块，都有三组，有三组西瓜的啊，拢带咱装好好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以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1: 伊安定定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哦，咱爱用好油，因为好油啊，会当维持咱的健康，甚至讲啊，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。用伊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。粗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，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。另外，粗橄榄油内底还佫有橄榄多酚、维他命 E。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。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这年呀，听众朋友欢迎讲，是不是还佫有其他同款遮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？伊安即马带咱介绍，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，即摆介绍的是。葵花油，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，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，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。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。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，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，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，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。用这款的葵花油，咱的厨房袂黏黏，袂有油烟，煮物件搁较酥，而且袂甘油。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。为什么会当这么厉害？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它的特色就是啊，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，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，也可以煎、煮、炒。咱在买是一箱八罐，一罐750cc，一箱八罐，1980块。1980块，一罐750cc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，还是要更加了解，用这支电话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安排日本馆怀念妈妈。

那是讲着吼，开冷气大家拢会响，但是呢，开冷气都要开始用电哦。咱的这个，咱的这个咱的政府都讲哦，这个冷气是吃电怪兽，所以吼、哦，这那是啊，无得用，无得得室内时阵哦，咱拢会想讲要打冷气得关掉。哦，总共咱那是哈，第一站要出外，是不是爱将冷气关掉呢？好、哦，听众朋友哈，咱热天哦，这个用电的价钱无同款，啊，不是按七月开始哦，是按六月，所以讲哈、哦，后个月，后个月哈、哦，咱就进入到夏日电费，哈、哦，六月、七月、八月、九月、四个月，啊，这个、夏日电费都是热天用电哦，每日都会。电哦，拢较贵哦。啊，咱呢，这个天气开始烧热，变那省电啊，用冷气变那省电啊。人家专家讲哦，总讲咱那是如果要离开啊，得一点真久以来哦，你啊，一旦哦，冷气卖关掉，卖关掉，但是呢，你一旦将哦温度台调较悬呢，因为呢，温度愈低。冷气的莫打，愈爱用力来胖，所以愈用电。啊，你就把温度调较悬的，啊，你就好啊。你若接接吼，迄冷气的开关啊，开来开去，开来开去咧，嘛真了电，了电哦，哦，因为啊，每一摆冷气在开关吼，伊、哦、用电上济，所以人讲哦，这冷气莫接接开啊，接接关啦。一来是了电，二来嘛容易歹吼、哦，啊咱。这个冷气啊，省电的关键啊、哦，除了讲温度的设定哦，唔通伤过低，啊嘛，加咱吼，规个这个气流的循环吼、哦，啊，够过滤网啊的清洁，以及吼、哦、冷气机啊，伊的状况有关系啦，吼、哦，有诶，这盖旧诶，真旧诶冷气啊，伊咧胖哦，较食力，所以就较食电吼、哦，啊，咱那是讲。这个短时间要出外吼、哦，你呢？要把冷气关掉，不如吼、哦，你就把冷气台调悬一度到。

两刀吼，可以继续量啊，啊唔免戴军雕，唔免戴军雕啊。但是你准讲那是哦，超过两点真久啦吼，恁去戴军雕，安尼较省电吼。啊嘛建议吼，每两礼拜到一个月啊，这恁去的迄个过滤网啊，都爱戴洗洗吼。因为吼、哦，迄过滤网啊戴洗洗啊，迄过滤网啊内底吼，迄、那个防飞刷都袂去塌的。袂去踏的呢，啊、哦，伊个流动吼，即、哦、冷风流动都较顺啊，都袂增加到伊个莫大的负担吼。啊，咱呢温度吼，温、哦、度呢，冷气使用温度吼、哦，你在室底26度、27度就好啊。哦，啊，26度、27度，对伊安来讲是啊，真凉啊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讲啊个。感觉无够凉，每一个人感觉无同啊！你感觉无够凉，你爱吼将迄电风来拍开，互伊卷吼。安尼呢，冷空气较较温吼，规个咧室内空间啊，冷度就会降低吼。啊，若是讲咱咧冷气哦拍开吼，有诶排味吼，啊风介细吼，啊温度降袂落来哦，即有可能都是哦冷气啊，即内底呢已经有垃圾吧吼。建议啊，爱拎起爱洗洗。啊，即卖我有迄种诶洗拎起诶迄种诶一个一个物件啦吼，迄、那个迄种诶一、那个清洁，一种敢那是规罐诶泡泡迄种诶啦。啊，咱嘛会当吼一个就是讲请人专业诶，请人专业诶来洗啊。嗯，透过着吼拎起诶一个。来清洁吼，买单哈，恢复着伊个效果吼、哦。有诶咧冷气吼，袂冷啊，啊，请人来检查来讲哦，冷气内底做垃圾诶啊，请人啊，迄阵来先说来清清洗洗吼，哎、哦，可能爱个加费用，但是啊，你冷气要阁继续用啊，无想要换，应该是会好啦吼、哦。啊，建议咧，咱就是哦，一个。上起码每年哦安排一摆诶冷气专业诶清洁保养哦，真侪人诶拢等下讲吼冷气袂冷啊，还是出现哦排味啦吼，还是讲呢即、這个电钱哦增加足侪哦，佮想着哦可能是冷气伫接电哦，即、這個、电都已经开始爱电诶钱啊，都拢增加啦吼。哦在冷气吼，就是讲你呢爱戴清洁，爱戴清洁啊。冷气的网啊啊，戴洗洗啊，那是洗洗了后效果阁无好呢，你可能吼都是爱考虑看是不是请专业的来洗，还是讲考虑换一台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知影不？昨天附近有火灾呢。
2: 知呀，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，灾情才没有扩大。
1: 助警器那是啥啊？
2: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，当有火灾发生时，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，提醒快快逃生。所以讲吼，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。
1: 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。
2: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3: 全民节水到点来，轻松节水三步骤。
4: 第一步，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，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，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。第二步，定期检查用水设备，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，资源不浪费。第三步，水资源再利用，动手做回收，减少自来水用量。
3: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，让行动不只是口号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下课啊，也唔早哦。
6: 我咧到你哩啦，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。
5: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，有机会无？
6: 有啊，咱做伙来报名。
7: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，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，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、甲 NPO 建设，也有专业津贴，也是薪水会使提。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。以上广告，教育部提供。
8: 大家好，我是蔡振南。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处，嘉义县区有2380的被围植物人，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，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，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，让植物人可以回家。
9: 爱心专线02-3970100，02-3970100。
10: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千赫，2台855千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。

所改进甲成长。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，请继续收听《一案主持元气补充站》节目。

0: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播穷站节目，咱再来安排好听的歌曲，来选播的是李佳的《犀牛车》，还有张秀清唱的《赢一口气》。
1: 好啦，
2: 你是讲你嘛？你
1: 上来，
2: 哎，这三只来了，哎，你们呢？这么精的人，哎，你们呢？你们呢？都太……
1: 梦见了，犀牛哥。

姜饼，这是我煎过的物件，未歹，就是大粒精致的物件。一般咱以为大粒精致的物件啊，就是用爱去买核桃、腰果、夏威夷豆、杏仁果啊，遐吼还贵贵啊呢。有一种的物件，台湾有哦，啊个无贵，叫做土豆、花生、土豆。啊，真侪长辈有喙齿的时阵哦，哪薄哪薄啊，愈薄愈香。啊，无喙齿呢，食土豆腐啦。外国人就爱食花生酱，花生酱在外国哦，用个汤匙安尼一卡，就放个嘴食，很浓很浓，很香很香。囡仔有人因为啊，哦，食土豆过敏，爸母唔知影。爸母吼无想到讲囡仔是因为食土豆过敏，当囡仔咧不舒服的时阵啊，紧张啦、烦恼啦，送去医生馆，都有一名幼儿园在读幼稚园啊的小朋友哦，都差一点啊，因为啊食土豆失去啊，因为一对土豆非常非常严重的过敏，只要是土豆做的物件，伊都会过敏啊。都有一届伊食的吐司熟胖，干那。到一点啊，土豆酱，可以食了后啊，引发着严重的过敏反应，呼吸困难啊，赶紧送去急诊，差一点啊都无命。那靠重疾病儿童过敏气喘风湿科的主任讲，这几年来，咱国内儿童对土豆过敏的比例明显的增加，家长爱提高警觉，爱注意。啊，这有可能是啊，甲环境的关系啦。那靠重疾病儿的团队嘛发布，详细呢，咱台湾食物过敏的大调查，讲啊，不管是多一个年龄层哦，过敏源。哦，第一名是大卡的海产，不管多一个年龄层啊，大卡的海产，台湾人上容易过敏啊。哦，啊那些囡啊，第二名到第六名都是土豆、鸡蛋、水果、牛奶，咱足侪家长哦，知影吼、哦，囡仔在成长的时候，爱食鸡蛋有蛋白质，食牛奶有钙质，食水果帮助消化。但是唔知呀，原来囡仔买对吼，鸡蛋、水果、牛奶、土豆过敏。一般知影讲，食海产、食虾啊、芝麻会过敏啊。但是吼、哦，第二名就是要土豆、鸡蛋、水果、牛奶，所以家长爱特别来注意啦。医生讲，小朋友对于土豆过敏，大汉了后嘛是同款哦，会过敏哦。医生提醒咱的家长，准讲恁囡仔若出现拉喉、烧声。巴肚疼、呕吐、意识不清、活动力无好、规身躯吼起红粒啊，尤其是啊，伫食物件以后一点真久来压起来，起气膜就比较好啉啊。但是无一定每一个过敏的人拢会起气膜啊，起气膜嘛是一种的表现而已啊。所以呢，那是啊，囡仔吼无言无故，然后烧声、并发呕吐、意识啦、啊、不清楚、嘴唇。进起来，这嘛是啊，过敏的反应啦。中国医学大学急诊部的主任讲，在食物过敏急诊的患者当中呢，以大壳的海产上侪，啊，大壳的海产包括虾啊、蚬啊、

蛤蟆嘿啊，嘿毛壳啊，大壳海产上济啦。大多数人是食过了，规身躯会痒，会生红粒啊。啊，那大人哦，有的人对酒精买过敏，酒精过敏的反应就是哦，啉酒刷了后，面啊，身躯会生红粒啊，会痒。嘿嘛是啊，过敏的一种反应。特别严重，急诊部的主任讲哦。一般的人对食物的过敏反应，症状袂讲真严重啦。啊嘛，有严重的人，啊，都每一个人体质无同款，反应无同款。有一个真严重的过敏反应的个案，就是食几只虾啦，啊，就出现起疹毛，合并呼吸袂顺，哦，情况非常的危急。治疗食物过敏，目前呢是会当注射，哦，注射对抗过敏的药物，医生会交代。加啉水可以代谢，一般哦80%食物过敏啊，的人注一当抗过敏的药物啊，真紧过敏的反应就会被代谢掉。啊，那是代谢能力较差的人诶，可能爱个加休困一两天啊。啊，那休困以后啊个艰苦呢，即爱急症啊，即变作爱在医生馆啊注大糖诶，和即辛苦的代谢较紧诶。有一寡家长听人讲哦，会过敏，咱啊用气诶，可以啊。拢啊，食一点啊，食一点啊，刺激伊个过敏反应吼，啊慢慢啊，慢慢啊，都袂过敏啊。这都唔是乳糖不耐症，乳糖不耐症听伊讲哦，都是啉一点啊，啉一点啊，和你个吼胃肠啊，慢慢接受着牛奶的乳糖。但是过敏跟乳糖不耐症哦无同款，所以医生哦是讲哦，千万唔通用刺的这种的方式。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啊，用刺的这种的方式要来改善过敏，还是？真危险的呢，唯一的方式就是咯，卖家片面去接触着过敏哦，表现出来的竞争嘛，无啥相共啦。有的呢，表现的起疹毛、起梗啊，还是呢皮肤啊肿起来。有的表现呢是气喘，气喘就是喘气哦，袂顺啊。气喘嘛是过敏的反应一种，气喘一般唔是过敏食物所引起的反应啦。有真侪民众食过诶引起过敏的食物啦，先拿喉痒痒、疼疼，因为用食入去的，你食多即大家就先反应出来。啊，过来就是生红粒啊，严重个吼过敏性的休克，就是伤过严重啊，规个身躯的器官啊都罢工，吼叫做过敏性的休克。过敏啊，甲体质有关系。啊，有诶家长会担心过敏诶情形啊。本身家长有过敏诶体质啦，是毋是会遗传互囡仔？遗传互后一代？成功病院诶内科过敏免疫风湿科诶主任讲，过敏诶体质确实会遗传互后一代。譬如啊，皮肤诶过敏啊，气喘啊，有可能拢会吼遗传落去。但是这种食物诶过敏，因为过敏源真侪。传落去有机会，但是啊，对啊，同款的食物啊，产生过敏的反应啊，都无一定，因为食物实在是伤过侪种啊啦。有的家长对啊，虾啊吼会过敏，但是囡仔虾啊拢袂过敏，足好食的，这都无一定啦，因为食物过敏源伤过侪啊啦。食物过敏的主要的因素足复杂的啦，一般呢都是讲咱身躯内底分泌免疫的物件，免疫球蛋白。ELGE 有关系，当一寡食物啊，诶，成分进入到身躯内底，被免疫系统来当作是敌人，安尼就引发着发炎的反应，啊，这就是人咧讲的食物引发过敏，啊，一般食物所引发过敏呢，较紧的几分钟就出现症状，啊，有的吼是啊，一两点真久。以后才出现异常的竞争、异常的反应。不过食物所引起的过敏，敢那哈来也紧啦，去嘛紧啦。只要讲哦，回想应该都会当怎样讲哦，对什么食物的过敏啊？但是对迄囡仔吼，因都较袂晓回想吼，较袂晓表达，所以就变作是爱家长针对着这个过敏的竞争来注意、来回想。这是啊，家长会当帮助囡仔避免过敏严重。反应的方法，过敏的体质是会遗传的啦。但是每一个人对食物的过敏的反应阁无同款。过敏啊，急性的发作，还是在危急的时阵吼，用药啊来治疗啊，用类固醇，用抗组织胺，会当和竞争减轻。但是啊，目前啊无法度和过敏完全根治、完全治疗好啦。过敏是无法度完全治疗好的，上有效的方式呢，就是避免去接触着。过敏的物件，过敏的
食物，像像迄尘螨嘛会互人过敏，空气污染嘛会互人过敏，食物嘛会互人过敏，每一个人过敏的元素吼无同款。啊，即嘛会当透过血液的检验，哦，会当查出吼本身的体质对啥物物件。会过敏，迄叫做检查会内底急性过敏免疫球蛋白一吼检验，这检验会当检测出吼200多种过敏引发诶物件啦，找出过敏源，按讲这爱自费。

了阮老的，鱼狗花脸心宽挂甲规身躯哦，身上有一个小姑娘，无想下头吃家吃老，唔惊笑死人哦。哎呦！

0: 道呀，这无你弄唔捌做家己，你真难干活。
1: 谢谢哦，师叔嘛一直留心在这。
0: 这无夜跑食到七十外，还搁在点面子，真好生。
1: 空气在人气，昨天我嘛管他吃济，这个人呢？
0: 啊，好啊啦！嘿，那好啊啦！一个可爱的时代，男女平等自由。

庄林珠所合唱的《田庄老阿伯》。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他伊安买荷塘，一摆就是买15包、20包。伊安来好奇的问讲，阿奶一摆买这么多，敢吃会完？听众朋友讲，买荷塘哦，下面个朋友结缘啊，出去铁佗啊，坐游览车的时阵哦，一人分两粒啊，都无啊啦。吃过的人拢讲啊，好吃哦，凉凉，袂伤甜，嫩嫩 QQ 啊，袂加。

嘴，未夹嘴子有中药的味呢。是啊，咱这味的荷塘内底不只有中药，还佮有加素。中药的成分是枇杷、桔梗、茯苓、陈皮、炼子、罗汉果、姜加薄荷。有枇杷膏的口味，一包是30粒，拢分别包装，一粒安尼包装，炸出门啊方便，请朋友食嘛真方便，真大方。不过啊，听众朋友哦，买来啊，甲朋友结缘，一包大大包啊，甲100块，100块内底有30粒。30粒，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哈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今麦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打电话讲需要咱的诺丽酵素，诺丽，这是听众朋友在伊安讲的，以前啊，有买过诺丽酵素是水的，咱今麦所介绍的浓缩胶囊是粉的，直接啵。吞的诺丽胶囊呢是素食的哦，对咱的体内的环保是最好的。你若是讲要找纯的诺丽酵素，高活性的诺丽酵素哦，你都爱找伊安。咱这个纯的诺丽酵素，这个加素哦，这个诺丽啊，是咱台湾家己种的，找上好的品种来做的。胶囊是素食的，诺丽酵素哦，对体内的环保啦。对帮助困眠啊，对啊，帮助排便啊，拢有较好的效果，互咱气色较好，互咱精神较好啊。诺丽酵素一盒990块，990块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甲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。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叶黄素、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、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、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合藻膏、水梨膏。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

0: 这首歌是黄色电唱的《理发小姑娘》。
1: 红曲，咱台语叫做红卡。红曲这个物件有一阵嘛啊，即流行的呀、啊。红曲啊，这是一种发夹的制品，已经哦有几啊百年的历史啊，提来做酒，妈做酒厂哦，都用红曲来做酒。红曲做的酒做出来是白色的，不是红色的哦。

红曲哦，是红色的一种的菌，叫做呢红曲霉菌。曲呢是歌曲迄个曲，红曲霉菌。把这种的菌来放喺饭诶，还是放喺山药诶顶面，可以发芽，发芽了后都变作是红曲菌。这个红曲菌会当利发芽来出酒精，这红红啊会当来做红色的色素。红曲菌哦，因为发芽过啊，嘛有医药的效果。红曲也当促进消化、通血咯，帮助代谢。现代的医学发现讲，红曲的萃取物具有的抗炎，就是对抗发炎、对抗氧化、对抗蒸馏的活性。啊，会记得哦，这是萃取物。萃取物、萃取物、萃取什么物件呢？红曲的发芽的过程当中，产生真侪种红曲素、红曲黄素，啊，个有莫纳可林，这是发芽产生出来的物件。红曲菌啊，发芽的时阵、发酵的时阵产生的物件。其中莫纳可林伊的化学的成分啊，甲胆胆固醇的药物诺伐他丁，就类似的，人讲红曲会当代替掉诺伐他丁这个降胆固醇的药物，就是讲伊的成分啊类似啦。即马咱所认定的啊，红曲的效果，红曲菌的效果、啊，对心脏血管啊，会帮助较侪。心肌梗塞，心肌梗塞就是哦，动脉内底哦，血管啊有血夹，造成的血液哦，无法度按血管啊行过去，无法度送到心脏，还是按心脏送出去，会造成心脏肌肉的损伤，啊来造成心脏病。红曲的萃取物哦，莫纳可林。这个物件会当降低胆固醇，会当通血路，会当预防心脏病的发作。莫纳可林这种的物件，红曲萃取物，啊，佮会当降低啊低密度胆固醇，降低三酸甘油脂，佮会当降低血脂红啦。目前咱对红曲的了解就是安尼，不过一定爱提醒，佮强调的哦，这是红曲的萃取物，一定爱。出有效的成分，哦，那个是啊，即马生物科技在发展的。

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元气宝充，咱们节目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欢迎明仔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宝充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文成。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，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。普查员到访的时，会挂着普查员证，而且提出公文，未涉到你的雇主，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，也欢迎上网填报哦。支持农业普查，再现农业风华。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。
2: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，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。
3: 比起打官司，家事调解更温和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。
2: 透过对话，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、抚养费的难题，真庆幸有家事调解。
3: 家事调解先行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4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5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4: 哦。
5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4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5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4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2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6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若失智要安怎？
7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？
6: 啊？什么是预定监护？
7: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，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。
8: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7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9: 新闻快报，疾管署表示，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，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。
10: 老公，你听到没？新闻说
11: 哦，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，出现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持续呕吐、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，要迅速送医治疗。
10: 哎，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？如果没有，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。
11: 是，老婆大人。
2: 预防肠病毒，赢在勤洗手。
12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。

人到底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，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，包罗万象，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：6336331241，6336331241。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，后再过来讲下落去。

俗语咧讲，无有天生的释迦牟尼佛，嘛无有自然的少年陀。人并非生而知之，乃学而知之。唔是讲生出世就会捌，爱对学习中去得来。所以学习咧人的一生当中的过程是非常的重要。学习任何物件，太多观念决定成功还是失败。有的人什么拢学，但是学个加浅薄。只学到一点啊皮毛，伊就自以为是，到处去咧卖弄灾情。所以呢，被人提笑为挂。

弃它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流浪狗一个家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，明知伊是不弃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情节，所来欢迎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关键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照山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啊来哦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，
1: 嗯，
0: 今仔日外口会热未？
1: 热，
0: 我那会热。
1: 听讲这个南部哟，讲安尼，热甲39度，
0: 安尼啊，
1: 规个规粒旱季安尼，敢那咧补旱季，咧补旱季安尼。
0: 跳落水底个爬起来哦，
1: 嗯，
0: 嘛是感官个热啦，啊，这落天啊，是最上好的。
1: 这天气的咧急啦，急一个方面啦，啊嘛有可能会急一个风台啦，
0: 系
1: 啊系啊，
0: 嗯
1: 嗯，啊，无多啦，你那咧急风台啦，急也是讲方面要来吼，尤其今麦阁是热天呀，就一定会足热足热足热的，
0: 嗯，
1: 系啊，
0: 我就讲困起来讲，哎呦，哎，房间啦呢，30几度安尼，
1: 嗯，
0: 啊唔知拢。开外口的算较会好啦，听个放落吼，逐间拢会凉啦。
1: 嗯
0: 嗯，
1: 啊，都逐间拢甲电风甲过入去，安尼就凉凉啊。
0: 今仔看一个新闻报纸吼，有影啦，在生无人认吼，
1: 嗯，
0: 啊死掉了几大丁啦。
1: 昨日咧讲钱有啥路用？
0: 嘿，哦，钱真好用哦。啊，不你若无命。都无
1: 啥路用啊！啊，毋过阿边人都有路用啊，烧济啊！
0: 在生无人认，啊死了几大丁。这个新地吼，有一个姓黄的，这地主就丢了。
1: 嗯，
0: 伊咧科学园区呀吼，有这个土地，啊政府甲征收去吼，
1: 嗯，
0: 伊会当领1.2亿，
1: 一亿二就对了，
0: 哦、
1: 1.2亿。
0: 卖讲。卖讲一点啦，2亿就好啦。
1: 嗯，
0: 哇，未好未话啦。后生查某囝、孙仔辈，拢总八个人吼，提起了告诉，伊告安怎呢？讲因这姓黄的这个吼，伊个娶啦。
1: 嗯，
0: 啊个娶这正式娶来哦，
1: 娶第二房啊，
0: 娶第二房这爱有几啊领？3645万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讲。因这规口查讲，要求讲吼，这钱都要提出来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新竹的地方法院认为讲，这个姓黄的在生意识阁正清楚咧。
1: 嗯，
0: 还阁娶这个第二个吼。
1: 嗯，
0: 当然有通财之意啊。
1: 对啊。嗯、
0: 哦、
1: 嗯。
0: 无法度证明讲伊是个偷领呀。
1: 这钱阁摕去买土地，阁有甲查某囝买厝。系啊。
0: 哇啊！无多，
1: 因算算的想讲，加开开的嘛，阁有存9000万呐，啊，是啊，那存2万。

0: 2800万年，还无够安尼啦。
1: 哦，
0: 啊，即卖就个人即个阿母啦。
1: 嘿嘞嘿，
0: 阿母干讲意思，伊户头那搁加3000几万出来安尼啦。
1: 啊，你再说即个姓黄的即个吼？
0: 嗯，因老爸。
1: 即个有甲娶，
0: 嘿，因有结，因有结婚啦。
1: 结婚就算红阿婆啊，
0: 阿生公
1: 红阿婆当然
0: 有通财之意啊，
1: 通财之意啊，
0: 嗯，
1: 系啊，
0: 系啊，
1: 啊对方讲要要求讲，哇，这钱都要佫摕出安尼呢，
0: 嘿，
1: 发现讲因两个算红阿婆啊，
0: 喂，哦、有迄个赠与啊，
1: 嘿，
0: 哎呀，
1: 哎呀，
0: 系啊，啊因为哦，因即个第二个婆差。这个十波人20岁啦，
1: 欸、
0: 啊，算是讲吼，拢伊咧甲照顾啦。
1: 哦，对了。
0: 啊，平常时啊吼，因遐后生查囝吼，是讲，拢较无当来咧小看啦，
1: 欸
0: 欸不闻不问安尼啦，嘿、欸、啦，啊，所以有啦，有在生的时候讲在生要互遐后生查囝啦，嘿、欸、
1: 啦，
0: 嘿、欸、啦，啊，后生查囝就准备要分财产安尼。
1: 哦哦。
0: 啊，即嘛。算讲法官调查了，讲认为这3000几万哦，唔免阁摕出来啦。
1: 哎啦哎啦。
0: 因这个某哦，有权利通摕这条钱啦。
1: 对啊。
0: 嘿啦。
1: 你在生时阵，阁娶第二个就对啦。
0: 嗯嗯嗯。
1: 啊，算红阿婆啊，你。
0: 对啊对啊。
1: 哦。嗯。啊，这那下代这就是无福气啦。
0: 嗯。
1: 你在生时阵，落去甲看。就去甲讲，哎呦！
0: 为着遐财产了，
1: 对啊，啊，当无啊啦，
0: 哎，
1: 哦，
0: 有偌济分偌济安尼啦，存得存2600万啦，加减分啦，
1: 对啊，
0: 哎呀，
1: 啊，存遮你加减分啊，无路啊，
0: 哎呀，
1: 照法律来行，讲着倒转来，啊，人伊搁娶迄个某，啊，钱应该因有通财之意啊，
0: 嗯，
1: 伊拢要甲摕个买晒呢，
0: 啊，因即个某是讲吼。因这个翁辛苦病痛啦，看医生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平常时啊，因的生活费用啦，这拢爱钱啊，无敢免钱呢，
1: 对
0: 吧？对不对？哎呀，啊是讲那伊户头个布这条钱出来，
1: 嗯，
0: 意思讲对因翁遐摕过来，
1: 嗯，
0: 啊，人因两个翁阿婆被那提。什么法官嘛无法度啊？
1: 对啊，法官讲啊，等于正式的。
0: 系啊，
1: 你共娶啊？
0: 嗯，
1: 啊钱啊拢好伊嘛，伊个代志啊。
0: 对啊，有诶薪水财产拢交我某去咧处理啊，嘛有啊。
1: 啊，你在生是说啊，你无甲恁老爸讲？
0: 嗯。
1: 老爸啊，你遐侪钱吼、
0: 哦，无先分分嘞，
1: 先安尼分安尼，写个好分安尼吼，无啊，
0: 啊都甲只打只一寡尔，是一人要一个要摕一药，
1: 哎呀、
0: 啊，啊唔得个做因老爸唔得个倒塌，
1: 无啦，
0: 嗯，
1: 啊即摆无啊，人判讲，
0: 嗯，
1: 袂使啦，人因恁老爸有甲人结婚啊吼，
0: 哎，
1: 这钱人因算红阿婆吼，当然嘞。
0: 啊，算因老爸名下存2600万
1: 啦。
0: 嘿
1: 啦。
0: 啊，这2600万，恁都大家要分去分啦。
1: 要加减摕啦。
0: 嘿啦。
1: 啊，无也是闹啦。嘿，这古早人咧讲的有影呢。
0: 嗯。
1: 在生无人认啦，死掉你就归大丁啦。
0: 嗯。
1: 嘿啊，留啊侪财产啊，啊你子孙得无着？
0: 嗯。
1: 啊，子孙你都无福气啊。
0: 嗯。
1: 你都无甲照顾啊。哎呀、
0: 啊，啊，今嘛拢差不多是安尼啊。
1: 有啊，
0: 所以，老辛苦边有一块老西客哦。
1: 嗯嗯。
0: 咱那是坑咧开哦欢喜安尼。开哦欢喜啊，没有爱食啥就甲买顿来食。
1: 开完。
0: 哎呀、啊，开完卖完就会输啦，都感觉讲心情爽安就好啦。
1: 对啊。
0: 哎
1: 呀，人今嘛会老的吼。
0: 嗯。
1: 拢嘛走去倒位，万家阿公店嘛。
0: 嗯。
1: 较水的小姐叫来吼。
0: 嗯。
1: 饮酒，啊那有法的中间。
0: 嗯。
1: 你那会出去，你拖出去啊。
0: 嗯。
1: 哦，拖出去看要避狗人啊啥吼。
0: 哦。
1: 有钱哦，有钱就好办事。
0: 腾更更，跳个天更。
1: 你没有，没有钱，公姐多等哎。
0: 嗯。
1: 都饮酒的话，你讲酒。 你也无讲钱呀、啊？
0: 唔是有诶啦。

0: 当时吼爱闹热，啊，就算讲啊去迄个饮酒的所在吼，啊有遐查囡仔通陪开干陪耍，
1: 有啊，
0: 啊安尼就好啊，
1: 安尼就爽，
0: 啊开一寡钱，迄嘛无唔免开到偌济哦，你一万外块吧。
1: 啊你讲要招伊去内底吼，
0: 嗯，
1: 小寡呢开干一两呢吼，
0: 嗯，
1: 会使啊。你个贴钱，
0: 钱
1: 啊
0: 头开落就会使。
1: 贴钱啊，万块那个地，哇，好这个坑诶！你要半米半，对唔？半米半，对唔？可免穿嘛，地里来。哎呀，
0: 无穿会好高诶呢！
1: 啊，
0: 无穿敢会好高诶啊！
1: 无穿来，这那好运，
0: 你
1: 也无人看诶啊！
0: 嗯，啊那无场地，唔知叫掀起来，叫风飞起来。
1: 无啦，
0: 未看半个，
1: 加嘴风糖个杯，
0: 无啦，还是爱清一个啦。
1: 用个错个，
0: 未看啦，即
1: 都入去饭店、好地类啊，两个都去啊变狗人啊。
0: 哦，
1: 无钱拢唔免讲啦，有钱吼都足好解决代志啊。
0: 有钱就好办事啦。
1: 系啊，
0: 嗯，
1: 哦，你若去酒家倒位啦，起码无酒家啦，拢迄个什么夜店。
0: 哎，
1: 哦，夜店呢，拢少年查某囡仔呢，
0: 嗯，
1: 哦，迄个去比啊，
0: 今嘛够有传播咩，嘛真济，网络嘛真济，
1: 酒家拢老查某啦，
0: 哎，
1: 迄阵暴暴人较无啦，
0: 哎，所以下倒嘛是原因之一啦，
1: 好丢啦，来啦，小姐，你咧等什么人？当然等你咧靠肉的人啦，
0: 哦，
1: 哎。

0: 那讲了的哈，这中间吼，
1: 嗯，
0: 一切拢 OK 好势，
1: 嗯，一切嘛拢好势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人咧等你爱你，你嘛袂使乌白人迄路咧，
1: 袂，
0: 伊唔是徛边的呢，
1: 哦，
0: 你若徛边，你要比如讲，偌济，
1: 嗯，
0: 两千，
1: 哦，
0: 啊，袂你就讲去，
1: 哦，徛边有两千哦，
0: 有哦，
1: 哦，
0: 你若较水的，
1: 较水，
0: 啊，无拢一千啦，
1: 嗯，
0: 刚
1: 刚我讲迄个行情，
0: 有哦，
1: 有啊、
0: 哦，哎、欸，我水水路路，明仔载托你妈奶来找我吼，咪甲带来讲行，咱来龙山寺家吼，来

0: 观一下，徛壁啊，参观观的吼，来来五洲街啊吼，
1: 食食食嘞，
0: 迄物件个偌济吼，我两个坐吼，那个甲盖落去，比如叫人背啊，都杀落去啊。
1: 天气遐热，搁半工去看迄个徛壁
0: 啊。啊，唔爱，坐一日啊，再来白费啊。
1: 吼、哦，
0: 系啊，
1: 嘛真骨力了呢。
0: 我两个人到底讲，要来倒位。讲要来倒流来倒位啊！
1: 你是应该掠杀母
0: 啊
1: 嘞！
0: 对啊，
1: 半工去看那个呗，人伫遐徛到要热死，啊你用半工去遐看到要热死，
0: 对啊，
1: 就无聊诶。
0: 无啦，阮真久无去啊参观啊。
1: 吼、
0: 哦，
1: 系
0: 啊，
1: 真久无去广州街遐坐啦。
0: 传林老师来啊，讲行咱来啊，即、這个。来开眼界一下，
1: 好、
0: 哦，
1: 哦，嗯嗯嗯，
0: 哦，我没有讲过，唔捌等于等于放假，
1: 系啊，就一路无开车了，就无去
0: 啊，
1: 系啊，
0: 系啊，无车了，我怎
1: 无方便啦？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即马出门拢啊，坐公汽车免钱啦，
1: 系，
0: 哦，啊坐公汽车讲真啦，下股袂落咧扫啦，
1: 都
0: 搁底下等啊，废气。电动车会来啊，
1: 较紧嘞。
0: 系啊，
1: 较正平淡，无即爱训练啦。
0: 对啊，
1: 未使安尼急性。
0: 哎，
1: 嘿啦。
0: 要提阮的产品哦。
1: 重点哦。
0: 红星的养筋骨。
1: 红星的大光明。
0: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。
1: 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衫。
0: 啊，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哦。
1: 一罐四十粒，1800块。
0: 哦，
1: 啊，个有珍珠霜吼，
0: 你、哦、拿来保养啊，真、好，真正足水的，啊，有人袂感觉讲你有抹粉安尼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这伊只有青春胶囊，你看人输的一摆拢半打，一个朋友来行半打，
1: 拢半打，
0: 嗯，啊，人个杨先生因某人讲要买咱的产品哦，啊，一摆甲买半打啦，卖个伫遮呢，
1: 啊，都朋友有咧用，有咧用，有咧抹，
0: 啊，初初听到咱的这个节目。哦，听了来讲，下属吼，对阮的产品，我那吼，哪有兴趣？啊，阮的产品都足赞的，你咧，拢二三十年咧，唔捌咧换。
1: 安全够好。
0: 你刚才看电视，你甲看咩？今仔日卖这行，明仔载卖这行，后日卖这行，啊，你买甲规大堆，伫个厝要怎要开百货店哦？小房哦，
1: 要无啦？要开迄个干妈店？
0: 哎呀、啊，哦，骨头要顾好，你找阮就对啊啦。
1: 哎，哦，物件买未完啦，啊，你都要买迄个下用的，下用都无贵啊，哎啦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乐港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天气热的话吼，迄、那个水就爱啉较侪咧。
1: 嗯。
0: 哦，有的人啊会掉沙，掉沙家己唔知啊，软哥哥啊唔知要安怎。
1: 嗯。
0: 掉沙甲黏黏的就好啊啦，烤烤的黏黏的啦。
1: 有的吹冷气嘛掉沙咧。
0: 哎呦哎呦，那也
1: 袂。嘿、啊，所以冷气莫吹伤凉。
0: 哇，啊冷气若吹到掉沙嘛，无多呢。
1: 有种阳暑甲种阴暑、
0: 欸。对对。
1: 啊，你若食冰、食凉啊、食冷的，迄嘛种阴暑。
0: 你若感觉热天讲冷冷啊，
1: 嗯，
0: 佫食袂落去，啊，佫唔知要安怎，迄条着沙啦，着沙你着烤烤的啦，哎呀，
1: 较滚水加啉一碗，
0: 规个汤匙啊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温一下水安尼吼，佮只边安尼烤烤的，叫厝的人，暗棍啊大半斤来烤烤的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哎呀，
0: 你着沙呐，着了伤重会翘的，你知？
1: 哦，迄是脱水，
0: 哎呀哎呀，
1: 迄掉沙是严重诶，严重诶中暑，
0: 身体够用，
1: 嗯，
0: 啥物事拢无啦，
1: 哦，
0: 尤其身体啦、骨头啦，哦，
1: 嗯、
0: 啊，目睭啦，哦，啊，是讲这个
1: 气管啦，
0: 嗯，少甲细胞拢。拢怎啊？出问题啊！啊，搁在扫
1: 啊
0: 呢？
1: 无熟悉呀，
0: 啊，红鸡五年解毒丸哦，朋友都要买顿来吃。你唔能看这样药啊呢？这真正讲你若咧吃，哦，你人较会长寿，因为哪呢？腹肚内火气、垃圾拢个清清出来。
1: 嗯。
0: 啊，无你若讲都安尼调节这体内中间哦，人不舒服。这清肝阁兼解毒，啊那血呐咧归北来咧中间咯，
1: 嗯，
0: 你感觉哇，那安尼人
1: 未爽快啊，
0: 啊家己阁唔知啊，哦，
1: 血呐到北来就未快活，
0: 算唔知，哦，嗯、我咧专线电话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江小姐询问。
0: 对，我今仔去看迄、那个。咱那个地沟啊，高兴完咯、
1: 哦，哎、嗯，讲过完毕。
0: 这个我用的人，人家穿短袖啊，脚翘的安尼哦，啊，机啊就蒙底下看，蒙底下看呢，哎，人身体真用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那打工有咧做，有咧流汗，哦，身体就会用咧，哦，
1: 对啊。
0: 哎，加讲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，你若要滴哦，第一火气。所以讲，你紧个背背出来，哦，啊，迄、那个垃圾，甲清清的，北来啦，清和清洁中间哦，人的回收度会较长安尼，哦，即马来，甲你做一个广告咧。
2: 来，我甲广告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，红青五年解毒丸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毒火。毒邪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个排毒蛋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。

0: 咩？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细胞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参、黄连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。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裂啊，顶这个皮肤病变，热毒会变鼻火、肠啊火，啊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哦啊嘴也大，大便的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参、黄连解毒丸。
1: 诶，火呐大，人袂快活啦，迄腹肚内拢啊积积。一寡垃圾滴咧中间吼，啊，讲者倒转来，嘴大嘴阔，搁嘴臭安尼啦，啊，要安怎呢？啊，要安怎？你食这味的
2: 红参
1: 黄连解毒丸，
2: 对，
1: 干那这味的，讲过三十几年啊啦，
2: 超过啊，
1: 超过啊啦，
2: 嗯，
1: 诶，大家拢啊两罐啊两罐干，
2: 嗯，
1: 像王太太拢啊直直干，你看人伊安尼，无病无痛，哦，
2: 嗯，
1: 总火啦大人袂快活。尤其这个肝脏哇，上惊热的，啊你热的中间哦，肝就出大事啊！哦，所以清肝，搁兼解毒，红参、黄连解毒丸，紧找陆港小姐咨询，2999-8692
2: 找咱陆港小姐登记咨询。

0: 咧饲鸭的姑娘，
1: 嗯，
0: 唱了非常好，
1: 哎，
0: 这古早歌你又看嘛，真好听，甲变变出来吼，互恁听听了，互恁会爽。
1: 嗯，
0: 黄飞飞有唱一个叫做《演双飞》，
1: 伊
0: 较早出来时阵哦，啊去做电视，
1: 嗯，
0: 哦啊做《演双飞》，
1: 这敢若有一出电影呀？
0: 对，要电视剧啦。
1: 电视剧。
0: 啊，做做了后，阮先的阿丁吼，啊，跩看伊会唱歌，啊，带去南部、中部，啊，跩去互迄播音员访问。
1: 嗯，
0: 黄门哦啊，黄飞飞怎唱歌抓不掉？
1: 嗯，
0: 黄飞飞是我爱阮阿丁，你知唔？啊，唔知系人啊，乌白转呢？
1: 嗯，
0: 黄飞飞哦，上爱就爱阮阿丁。
1: 哦，
0: 嘿，伊唱这块歌有哪好听哦？我说演双飞。

0: 唱的歌吼，大家拢最好听的啦。
1: 嗯，
0: 这演唱会，较早有做迄电视剧，慢慢慢慢，哇，人在了解讲伊歌呢，真好，啊个口才个好，
1: 嗯，
0: 啊拢伫个这个，在一个所在吼录影呢，
1: 嗯，
0: 哦，较早人每礼拜，大家看到凤飞飞的歌吼。哦，也挂袂，
1: 也即个主持节目啦，
0: 哎，
1: 啊个演的电视剧，演电影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到后尾啊，伊转去的时阵哦，啊真好用，拢买红彩，
1: 嗯，
0: 哦，等下拢办好势，这种干只红彩呀，
1: 嗯，
0: 哦，伊挂袂安尼，大家安尼靠个，
1: 伊哦，伊阵的凤眉真多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从身体。都要够用啊！你吼，
1: 嗯，
0: 身体若无用吼，啥物拢免讲啦，
1: 嗯，
0: 吼，由于目睭啦，吼，目睭都要够好啦，

0: 目睭若顾无好，这中间人叫望无损失，上听乌影乌影，这是较简单啦。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目睭若无顾好，哇，啊，目睭若讲，
1: 伤疲劳，
0: 中间咯，哇，诶，是啊，足足。
1: 目睭若伤疲劳，就会产生一挂这症状走出来。
0: 所以目睭要食啥？食咱的红青的大光明。
2: 诶，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青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诶，这广告安尼。啊，咱唔通吼，这视力嘅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嘅这不便安尼。红星嘅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。人嘅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。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嘅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嘅现象。工业污染吼，啊，这酒害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。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初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。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。重播咱这视力健康，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干涩，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。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0: 目睭不舒服吼、哦，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，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。心甲气肺亏损有关。如果若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。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，补益气肺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
3: 对，目睭呢？即卖人咧白内障吼，去手术人真侪啦。
1: 嗯。
3: 啊，手术一类嘅中间吼，唔是讲，哎呀，即类要个化手术了，手术都要个摆个外远，你知无？
1: 嗯。
3: 哦，即卖手术目睭嘅人真侪，但是你若黄斑部病变嘅中间，你无叫手术吼，我那袂使。啊，那手术完嘅中间，等来食红星嘅大光明，伊会甲你滋养肝心，保佑咱嘅气血。滋阴明目，甲你保眼，目睭甲顾好势，吼、哦。啊，无你黄斑部病变，即卖来去手术的人真多。啊，毋是讲化要手术的手术呢，都搁排时间呢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对手术完，啊，迄对都搁排偌久，你知无？哦，所以你经常目睭甲顾好，红星的大光明。但阮都讲遮久啊，阮的产品拢二三十年啊啦。啊，无咧换，但你有啥呢？那看到的你嘛知影。

0: 今天我去比也免了，我去比也，我来我也买几堆不懂啊。
1: 嗯。
0: 哦，钓钓啊，买几笔啊，加几笔啊，目睭好哩安尼金角角。哦，然后手术白内障的人，了后你等来保养，红星的大光明，叫做白心呐，老白油差不多的。哦，红星的大光明作战的，今个买等来吃哦。紧找到江小姐，啊！你若买两罐吼，啊！我诶，这个送你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伊内底欧米伽十二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啊！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，哦！伊内底个 EPA、DHA， 顾你的这个脑、你的血管，逐条拢甲你通，搞好你好势好势，哦！送你若买两罐。啊，我这只啊，我就送给你安尼。啊，无这买真贵呢，一只千六，啊买两个才有通送只。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，登记注文。

0: 这条叫做演双飞啦。
1: 演双飞已经放过啊，你是咧？
0: 我演双飞哪有放过？
1: 放过啊啦，演双飞我写好啊，今嘛是这个。这个迄、那个
0: 小号都
1: 落袂离啦，来来，你等一下啦。
0: 奇怪啦！
2: 啊，你这毋是饲药好打过？嘿
0: 啊！
2: 这饲药好的，你这心思都不要。啊，哥来，这饲药好啦。
0: 买的小号不落袂离啊？
1: 嘿啦，你今麦过来要放的是小号落袂离啦。
0: 好，来来来，
1: 嘿啦。

0: 停了呢哟。
1: 嗯。
0: 啊，都假如六江小姐打电话来
1: 了。嗯。
0: 讲因为张太太哦。
1: 嗯。
0: 讲要最帮忙啦。啊，对分车站没有。
1: 嗯。
0: 六江最好。
1: 最好啊。
0: 哎呀，最好如果好如意啊。
1: 哎。
0: 哦，歌好听哦，啊，连人家听了。啊，你那听到会吓怕，听到会爽啊呢。
1: 嗯。
0: 哦，你那爽，我就爽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电话会记哦。我主文产品的电话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咱洛江小姐顺门。
0: 来啦，最帮忙好多去啦。

0: 最茫茫，
1: 嗯，
0: 未歹听吼。讲过一条是啥物？对分的车站啦，
1: 嗯，
0: 啊是要哪个对，甲听看卖啊？这我那林山唱的，
1: 嗯，
0: 哦来，对分车站。

0: 即、这个江太太有听到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这两歌，这两条歌拢真好听，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骨头够好，小个听一下吼、
1: 哦，来，
2: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、哦，老骨头爱够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治病真有效哦，红青的养筋骨。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拄湿肌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。风湿关节痛，站不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脏会安尼打扫顶顶，哦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买命的，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。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。关节痛，因为呢，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。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大家讲痛就是未痛，哦，治根本的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新冠变异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0: 卫生如何？保养，唔能讲咧健保加提哦，那咧酸抽痛哦，啊，就拖去落一档啊咧，啊好。啊，你们如果来啊？
1: 啊，那是消炎止痛呀、
0: 啊。对啊。
1: 暂时哦，你较快活。
0: 甲你舒筋通脉，活络气血这功效。
1: 嗯。哦，
0: 也甲你增加恁的体力，固本培元。哦，啊，你骨头那用哦，人就轻松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骨头那无用哇，有影那倒落眠床哦，啊，你们这听你们遐酸啊呢？啊，起码是正歹
1: 啊
0: 呢。
1: 倒啊，不是坐啊，不是徛啊，不是。
0: 我介绍这久啊。种二三十年的这，这个药品啊，哦，红青的养筋骨，筋甲买顿来吃，哦，啊，看你若要用点的嘛，所以你问到江小姐，红青的养筋骨，2999-8692，
1: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，
0: 哎，啊来，
1: 广告完毕。

0: 这条都精灵的卡步声。
1: 嗯，
0: 朱秀林什么人呢？丁代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你要找这款歌哦，歹找啊。哎呀，我阵啊拢
1: 爱记你歌名，待会
0: 我
1: 倒出。
0: 我阵啊拢会买买吼，拢囤起来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今麦就挺好用啊。
1: 嗯，
0: 不过一寡新听友，哎呦，啊你歌那真好听呢，算唔知。
1: 嗯，
0: 哎，你听电台听久啊，咁放啦。放只歌拢顺顺顺啊呢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这有下咱的年龄来听啦，啊，多谢大家吼、哦，那要提阮的产品，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台湾时间一点过十分，为了大家。
1: 健康，
0: 唔当甲伊浮流坑个膀胱啊！
1: 你也是啊，那去叫嘴喏扎掉呀！
0: 系啦，系啦，
1: 抓起去，
0: 赶紧来放
1: 一铺啊！可爱的，连咪接过来啊！
0: 嘿嘿

0: 这个时间就要让朋友您打电话来选歌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3，
1: 2999-8693，找郭建中甲孟琪啊，哦，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好起来呢，哎呀，好起床啊！
0: 您甲老师吼，甲我那条歌呢，正甲我捧场，真感谢各位，
1: 好、哦，哎，放甘未生，
0: 没有。哦，人若听
1: 了，
0: 那阿龙阿婆讲，直直要学安尼学袂起来安尼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我是讲安尼，一直较放到一条，你的歌很济，较放到一条，唔知人听个会味袂。
0: 嗯，对啦，你若听久吼，家己养唱啊上好啦。
1: 哦，
0: 哎
1: 呀，哎，啊有诶有咧跳舞咧学歌啦，即卖食饱都退休用用啊，加减学加减唱。
0: 阿婆听，
1: 嗯，
0: 阿公咧放歌。一寡朋友讲安尼好，哇！这款歌，听了唔知系爽，
1: 系、
0: 啊、
1: 来，
0: 阿即马跟电话好礼拜，
1: 来，要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！
0: 好来哦，
1: 你好，
2: 哎，谢谢蒙吉利，
1: 嘿，
2: 嘿，王太太啦，
0: 嘿，
1: 王太太，
2: 十八分那也够得讲，
1: 好，系啊，
0: 嘿，
1: 啊，要听什么歌？
2: 江山情，
1: 江山情
0: 啊，江山情哦，好，
2: 也够我点嘛嘞，
0: 好，好。
1: 好 ，OK，
0: 好，将军就播了。
1: 啊，来，你好，
3: 你好，
1: 哎，
3: 我刚听好，
1: 哎，
3: 给你点只歌，
1: 好，
0: 什么歌？
3: 台湾歌娘，
1: 台
0: 湾歌娘哦，好好好，
1: 台湾歌娘，
0: 好，
1: 哎，梁先生哈，
0: 哎，这个我知呀，
1: 好 ，OK， 好，
0: 嗯，
1: 哎，给你背起来，我来找你。
0: 哈
1: 哈哈哈哈！
0: 家
1: 己背起来，
0: 嗯，
1: 系啊，
0: 嗯，
1: 好、哦、来，你好，喂，
4: 何孟姐啊，
1: 哎，
4: 啊，见了你哦，
1: 你好，
4: 啊，我来向你阿母娶家囝，
0: 阿母娶家囝，
4: 哎，
0: 好啦，
1: 阿母娶家囝，
0: 阿母娶家囝，
1: 阿母，
4: 对哦，
1: 好，一个黄太太哦，
4: 哎，
1: 啊，黄太太好，好。OK， 来你好，
5: 来阿嫂，
0: 嗨，
5: 嗨，
0: 你
5: 好，嘿，
1: 背起来哦，
5: 背起来，我背起来就有人打进前啊嘞，
1: 好，
0: 对
1: 了
0: 对了，
1: 有人卡手比你卡好，
5: 对啊，我背不掉，我是讲搬嘞，我紧起来，
0: 嘿，搬落较紧起来，
5: 有较慢淡薄啊，
0: 哎呀。
1: 安尼，卡手对人袂对哦。
5: 啊，对啊，还够训练。
1: 对，卡只我薄，唔系啦，卡只我卡咧。
5: 哎呦哎呦
1: 哎呦，有哦。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5: 今日来听一个家尊人。
1: 家尊人。
5: 家尊的人。
1: 哦，家尊的人啦。家尊的人。好。OK。
5: 谢谢哦。
1: 好。OK。
5: 好。
1: 嗯，安尼无爱好。

0: 无人要起来吼，即天气安尼热，冷气咧吹吼，安尼安尼凉凉啊，凉爽，哎呀、啊。
1: 变大变个。
0: 哎，讲真个哦，即个天气热干咧吼，怎啊出门吼，感觉咧烧烘烘安尼，哎呀、啊，啊那都感觉安尼神神咧。
1: 我到咧厝内，我咧个神比较想讲，到咧厝内放松。
0: 嗯，
1: 听歌，啊爱困就较困，安尼就好啊。
0: 好、哦、对啦。
1: 哎呀、啊。
0: 嗯 ，OK 啦。
1: 嗯，
0: 啊都爱困就较困，啊无困未起就卖勉强。
1: 对啊对啊。
0: 系啊，啊无你安尼勉强困哦，得个食一个药啊嘞，个治疗者安尼，嘛真费气。
1: 啊，你就安尼
0: 安尼。啊，药啊食了啊，啊个硬动唔困安尼。
1: 对啊。
0: 嗯，
1: 哎、啊，陈太太未起来困啊啦？
0: 都是陈太太。
1: 哎，落酒啊？
0: 哦，可能困起啊，我。
1: 困起啦。
0: 可能困起啊，
1: 哈。困起啊。
0: 好。
1: 困起我都好困起啦。哎啦。
0: OK。
1: 哎，卖个差啦。
0: 嗯。
1: 哎啦。
0: 来。
1: 来，啊，那要提阮的产品哦，会记讲。
0: 嗯。
1: 你若去买两罐的这个药品哦。
0: 嗯。
1: 我要送你上来赞的。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3，调整生理机能，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，还有 EPA、DHA 对咱的脑、甲咱的血管，哦，
0: 那有帮助。
1: 血管你看我们碎碎条啊，敢那有时个头毛丝啊，
0: 敢那地图吧，
1: 你拢会通。
0: 嗯，
1: 哦，所以这关系。真好的物件呢，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无少一切送恁食茶咯，恁啊健康，啊，阮就欢喜啊呢，
0: 对啦，
1: 啊，阮冇咧食，
0: 无嘛，健康就安尼，互你感觉讲人较轻松，
1: 对啊，
0: 系啊，
1: 送恁个物件啊，送个海螺啊，迄个无路用哩，
0: 对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
1: 来。江山景，
2: 山景哈。

0: 尖
1: 爪精，尖爪精哈，唱完啦。来啊，朋友，咱啊讲骨头伫咧未拄好吼，每一个人的这骨头拢会退化，不管你有钱无钱，拢同款吼。啊，你是做啥物？这个你是啥物身份？同款啊，拢会退化，是你过了好甲无好安尼。因为咱这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吼，拢会歹去，啊歹去吼，都爱换新的。啊，换新的吼，那个换了无好吼，个来都无法度啊。
0: 骨头呢，
1: 换人工的，
0: 无法度啊，都拢好去啊。
1: 哎，嘛袂换。换
0: 人工的
1: 啦。哎呀，啊，真正那好去嘛袂换，迄顶啊顶袂掉啊。
0: 啊，都啊都要换迄个咧。
1: 人工的。
0: 人工的啊。
1: 啊，人工的嘛个袂换呀。
0: 啊。
1: 人工的嘛有诶，护工吼袂换呀。袂换
0: 就好做
1: 啊。啊都无法度
0: 啊。一生中就惊呀。
1: 所以咱咧这骨头咧，大家顾好。哦，这个红青的养筋骨甲买回来吃，伊会大补咱的气血，甲咱滋阴养肺、滋心养骨，强壮咱的筋骨安尼。哦，咱每一个人吼、哦，这气血拢爱有够，气血若无够吼，哇，迄器官咧退化足紧的。哦，不是干那咱的骨头，哦，到咱的这脏腑啦，哦，啊个目睭啦，咱的头壳啊，拢会退化拢足紧的。每一个所在拢爱有迄个肺嘛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气肺安尼，气肺若无够吼，哇，退化都真紧。所以讲，咱这红青养筋骨，都爱买顿来食。吼、哦、啊，咱这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，
0: 愈食愈用。
1: 嗯，欸、啊，会记啊，买顿来都爱认真食、
0: 啊。
1: 你若安尼三食四休，困得个定来。
0: 嗯嗯。
1: 因为咱每工咧退化咧流失，你都要每工甲补充倒顿来。上起码卖互伊退化很紧安尼，吼、哦，这是上重要的。无迄个讲安尼，互你食落吼，骨头拢未歹，无可能啊。无迄个物件，医生甲阵阿妈阿哥唔敢甲你保证讲有这个物件。
0: 送你来保养啊！
1: 啊，就是靠你平常时来保养。这产品选择真重要。
0: 你若有耐心来吃红青养筋骨吼，
1: 嗯，
0: 真正骨头要互你养健健。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。
0: 啊，你若买两罐吼、哦，来，这只送你。
1: 咱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十粒，吼、哦，啊，个有虾红素，这拢会提高，大咱调整咱的这个体质啦，增强咱的这个体力，吼、哦，啊，维持，甲咱这个促进咱的新陈代谢，啊 ，DHA 够 EPA。啊，这对于咱的这个脑啦、血管嘛，拢有做足大的帮助。
0: 嗯，
1: 哦，所以讲，甲买回来吃。啊，咱那买两罐吼，药品买两罐，哦，啊，咱都有加一啊，这个磷虾油。
0: 对。
1: 系啊，啊，是讲你要治这个，一口松，吼、哦，一粒一嘴嘟嘟啊好。
0: 对。
1: 哎，啊，是买这个养生梅啊，啊，是买无掺粉的笋肉、酥肉条拢可以啊，吼。2999-8692找了江小姐登记住门，
0: 行船的人。

明在亚子的人是四海为家，到处在人间，为什么浑身凄清呢？为了听来这个准头吗？

0: 行船的人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即马新增的黄太太讲，要听阿母要饲鸡仔囝，
1: 带鸡仔囝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阿母去饲鸡仔囝呢，
1: 带鸡仔囝，
0: 啊，这有感情啊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算讲都无感情，感情都带关系啊，吼，
0: 哎
1: 呀哎呀，无差啦。反正鸡仔囝甲阿囝拢同款啦，
0: 到邻居拢有感情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对，来，

0: 人老嘛，迄个阿母啊，带
1: 阿囝
0: 阿囝呢，
1: 个人认度呀。
0: 这阿母带家阿囝，这个有咧接受，人甲人拢嘛共款，接受拢有感情，精神也嘛共款啊。因咧斗阵的中间哦，啊嘛有感情，
1: 男女嘛有感情。
0: 对啊，对啊。
1: 你看像即马这网络有诶哦，拢诶短片啊咧，迄狗啊、带鹅啊、囝啦、阿囝啦，哦，啊迄个猫啦、阿狗啊、囝啦、阿狗啊、囝、阿猫啊、囝。
0: 迄那斗阵哦，拢有感情啦。这。这个公子都当是天生的，你无法度啦。
1: 对
0: 啊，
1: 对啊。
0: 啊，那要订阮的产品，就找罗刚小姐哦。明仔安排时间，给你送到位哈。
1: 送到府上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这个梁先生哦。
1: 嘿。
0: 台湾姑娘。

0: 台湾姑娘，
1: 嗯，
0: 有听哦，
1: 有啦，
0: 选这条歌呢，
1: 哎
0: 哎，啊，那要提产品，都找到江小姐了，
1: 哦对哦，嗯，
0: 2999-8692，产品拢是赞的啦，
1: 有道的咧，
0: 无吃你唔知啦，吃了你才知啊，真正咱的产品足好，都介绍拢二三十年啊，也无变动啊，
1: 嗯
0: 哦。啊，物件有好无好啊？你刚才想你就知影。
1: 选择产品真重要。
0: 对对对，嗯、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江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人客要求。

0: 哎，这款老歌拢真好听哦。
1: 嗯，哎呀，人客要
0: 听。拄只朋友讲要听啥，你知无？
1: 嗯，
0: 讲要听迄、那个《飘龙之路》啦，
1: 《飘龙之路》
0: 蔡琴的较好听。
1: 哦，
0: 现在。

0: 爱情就这条飘龙之路哦，真好听呢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今麦哥要来放对啊，怀念的播音员。
1: 嗯，
0: 这朋友我那真爱听。
1: 嗯，
0: 哦，来，直接。

0: 怀念的播音员，哎呀、啊，啊，这拢是朋友爱听的老歌吼。啊，咱的专线电话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1: 要提产品，你卡号伊拢会安排。

0: 间甲你送到位。
1: 嗯。
0: 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老江小姐顺门。
0: 来，这条那真好听哦。
1: 嗯。
0: 意乱情迷。

0: 这条歌叫做《一帆青梅》啦。
1: 嗯，哎、欸，这我那当朋友爱听的老歌。
0: 好丢啊！
1: 嗯，
0: 哦，阿妹弟夫呢？三遍你就会记哦。红青的永金骨，
1: 红青的大公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今日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，
0: 我的少药有哪真好啊呢？
1: 赞的啊嘞！
0: 啊，个有一剂有青春胶囊，
1: 啊个有金竹松，
0: 哦，
1: 个有一口松，啊个有养生梅，
0: 一口松就先了呢，
1: 嗯，
0: 都做一个刚刚疼啊，
1: 哎，
0: 啊拢一个包装啊呢。啊！你摕来个塔路中间，哎，啊，这个肉酥啊，肉酥好啊。
1: 啊，伊做干呢，做面做油诶，入口即化咧。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肉酥啊，有氨基酸，
1: 个蛋白质，
0: 个蛋白质，哎，上好啊。
1: 嗯，
0: 胃无喙齿也歹食饭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这上好。
1: 对，
0: 这个加入。哦，
1: 这含金啊，
0: 氨基酸，
1: 含金啊，吼，安尼。没无喙齿用来补都完了 ，OK。伊闻到这喙呢都痒啊。
0: 对啊。
1: 哎、欸，
0: 从朋友店要提阮的产品哦，拢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江小姐询问。
0: 对，啊歌即马可能放啊无歌，放啊无歌。
1: 哦。
0: 哦。
1: 无欠朋友的歌哈。
0: 会就会这个来啦，
1: 嘿，
0: 梦琪啊，
1: 挂件中，
0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。

众朋友，大家较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我是张建文，伫只甲大家千安万好，欢迎恁个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张建文主持的因果劝善劝孝的故事。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，有因果故事，有地理故事，有名理故事，也嘛有拆离所的故事。希望大家听了未歹，出面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哈。礼拜日来休困，啊，那礼拜一甲拜六，张建文拢会伫只来讲故事，甲大家结缘哈。听了未歹，出面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。咱服务电话哈，22886611，22886611哈。啊，咱这个节目由红娘三桂百宝丸。一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，由曾建文主持，下面请听曾建文。

在咧清朝时代啊，汉武帝皇帝时阵，在咧朝中啊，有一名的大臣，伊个名叫做庞建峰。这个庞建峰啊，这名的大臣，在汉武帝皇帝时代，伊是真红，伊真受到汉武帝皇帝的这个重视，伊办案真清，伊在咧办事的能力我那真悬，又搁公正，搁廉明。伊真疼惜这个百姓，伊过恶立贤，伊专门伫咧对一寡贪官恶霸。百姓那是讲到御史大人庞建峰这个人，大家拢是安尼讲，是伊是青天大老爷。庞建峰伊是浙江省的人士，伊伫伊还未考中状元的时阵啊，伊是一个贫寒的子弟。不过伊天生聪明。伊真认真伫咧读书，伊肯上进，伊阁有一颗真善良的心，伊真肯帮助别人，所以讲伊的人缘啊是真好。伊无形中，我那交了真侪真侪好朋友，伊的好朋友啊，拢真拍拼伫咧读书。人伫咧讲零交零，一方就是交方，阮句话人讲交当戆就是安尼，各位。一直到有一年会试的之年，朝中的科举教啊，全国的举子啊，拢准备要上京城赴考，来求取这个功名。庞建峰伊嘛正想要上京城赴考，可是路途是千里，家庭搁遐尼散车，伊过三顿都已经成问题啊！伊要哪有迄个钱通好上京赴考呢？有时庞建峰啊，有三个同学，家庭环境拢袂歹。这三个同窗的好朋友吼，知影讲庞建峰伊家境无啥好，要上京赴考有困难，所以三个人就参详的结果啊，就安尼决定要帮助伊。因为平常时庞建峰伊食得任何，伊时常用一颗善良的心，用力伫咧帮助别人。各位，人讲正善因就会得善果，啊，正果就得果，啊，正道就会得道。这位庞建峰以及三个同窗的好朋友，小招来找庞建峰，要共同大家上京赴考。庞建峰一穿的大裤讲，啊，我祝恁一帆风顺，本上会当得名。我因为我的经费无够，今年我无法度通甲恁去上京赴考咯。这三个同窗的好朋友讲：“哎呦，阿兄，免客气，阮三个人就是知影讲你有困难，所以讲唔只小招小撮，要共同来帮助你上京赴考。你的学问甲你的这个才华，拢是比阮三个人较好。三年则一次的过期，机会是难逢哦，你千千万万唔通放弃啊！”行行行，一路上的经费，何阮这三个人来负责就好啊。有时庞建峰，伊所交的吼，这三个好朋友啊，真正是正港的好朋友。你家先看咧，各位，人伫咧讲商场甲考场是敢若亲像战场共款，明明知影讲对方的实力比咱较强，三个好朋友嘛愿意加一个敌手。那话说，讲是心胸比较的较矮的人，没哪有可能来帮助伊嘞。这四个人一路来到南京城咯，南京城是真热闹。南京城有一个相书，相书一真悬，铁口直断。要上京赴考的记住啊，大家拢安尼比较较爱算命，要算看讲看今年考会调啊，考未调。也即个相书，伊个点号的招牌徛月中贵，即款个点号啊，号了正雅气。四个人都来找月中贵，即个相书要看面相。庞建峰伊讲，恁这三个人算命就好啊，啊，我是一个歹命人，免算啦。歹命人安怎算吼，嘛是共款歹命啦。三个好朋友讲，哎呀，咱同行不如同命啦。咱这四个人。

0: 哦，算看卖咧，吼、哦！啊，相主我来出就好，四个人都坐咧啊，要让岳中贵来看面相啊。范建芳伊这三个好朋友吼，啊，大声就去看。岳中贵这个相书拢讲，因这三个人的考中进士，将来会进入翰林院啊。三个人听到安尼，真来真欢喜哦，因为这段故事有较长，咱要搁听这段故事的连续。咱明仔载再阁继续听说落去。
1: 世间实在无奇不有，行行出状元，各有千秋。有的爱风骚，有的爱风流，有的爱跋筊啊，有的爱弄球。那我的人生观达项无，取一杯饮烧酒，一日若无酒，就三日会忧愁。嘿嘿嘿，朋友啊，来哦，就是咱的好朋友。

的集团，集团任君吼是安怎有这个故事的由来？就是伫咧唐朝时代，李世民困啊困，困啊困，困啊全哩有地府，伊才知影讲哦，原来这地府啊有十殿阎君，有十八地狱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啊，即马的人就甲安排，哦，你唔能做歹代志哦，你若做歹代志吼，后摆若落地狱的时阵吼、哦，你会受苦刑哦，吼、哦，迄箭油鼎破当挑，吼、哦，哦，种种种种安尼，吼、哦。迄就是咧劝人做好安尼，吼、哦，十殿阎君好听无？未歹听吼、哦，啊，嘛有一滴叫做劝化人生。有真侪朋友讲，啊，你伫咧安排这两段，阁未歹听，劝化人生十殿阎君足好听，想要爱这个啊 CD， 唔知有无？有啦，你若要爱只，卡电你甲阮讲一下吼、哦，阮有甲你送物件去，互你先做提一滴，互你。啊，你若要做物件，都爱先讲的。你迄、那个物件甲我送来吼。哦啊！迄十丁岩公甲坑西瓜，先出提二点给我哩，阮就会送去给你得着。吼、哦，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吼、哦。啊，恁即马归站来听曾建文讲因果。

我希望讲恁以后都爱公道落去做生意。有时迄个卖桃的人啊，好摊像是良心发现同款啊，伊一直甲阿福阿回失礼，然后离开去个。各位朋友，这款代志恁唔知捌拄过无吼？

最近啊，有足侪听众朋友常常写批给我，甚至有人卡电话给我，讲因吼足爱听曾建文伫咧讲地理故事啦。是讲这也无怪，因为这个地理故事啊，曲折搁在离奇。地理故事吼、分善恶是分甲正清，搁在正明。地理故事啊，是伫咧讲忠孝节义，是伫咧表扬着忠臣以及孝子，包括大善人。既然甲听众朋友吼爱听我讲地理故事，我即马。就过来甲讲一段地理故事，这个故事叫做江南第一家。这段故事啊，原来真好听，请大家啊赶紧报大家收听。即马曾建文就开始来甲讲故事吼。伫咧元朝元顺帝时阵，也就是元朝上届煞尾的一个皇帝。迄个时阵啊，伫咧浙江省吼金华府的所在啊，有一个大善人，伊的名呢叫做宋调都啊。宋调都伊83岁啊，伊身体还阁真勇，面色啊是红润红高赤赤，又气又色，讲着话啊声音阁真响亮，丹田阁真巴掌，加着脑啊健步如飞着着。宋调都伊伫咧浙江省啊是受着人人的敬重以及阿乐，那是讲着金瓜宋家。南方讲宋家的人啊福寿相传，这是应该着着，因为宋调都伊83岁啊，伊自少年开始啊。大学的先书啊，是做过千千万万件个。宋家的浙江省啊，是世代动荡都着。家孙啊呢，拢总正友好，一个大家庭啊，是非常的和乐个。当时啊呢，因个未结婚，大家啊，各拢会当互相来合作，互相来尊敬个。每一个人啊，那是对外拢是以诚待人，以足待人都着。金华宋家是名重一方啊。有一天宋调都伊伫咧指导子孙啊读千字文，就在这个时阵啊，有一个四潘名伟要来求见。潘伟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宋元贵伊想袂起来个。既然人都来甲咱拜访啊，宋元贵伊原来真好礼啊，来接人客。宋元贵伊就听客厅，迄个名叫潘伟的青年人伊入门咯。迄、个青年人一看到宋元贵，一赶紧双脚跪地讲：“文公在上，受小弟潘伟一拜。”宋元贵伊想未出伊是啥物人，伊嘛唔捌伊个。宋元贵伊赶紧伸出着伊朱雄的双手，解扶起来讲：“贤弟啦，你赶紧起来哈！啊，我到今嘛还想未出，讲你到底是啥物人呢？”潘伟伊听到安尼，伊讲：“文公啊，我的阿爹，伊的名叫做潘中雄。伫15年前啊，我才10岁尔尔。文公啊，你还阁会记15年前伫随风地牢，你帮助过一对可怜的母仔囝无？有时宋元贵伊想真久想到啊，15年前予伊帮助过囡仔，即阵已经遮尔大汉啦，伊是感觉真安慰个。宋元贵伊伫咧回想15年前的代志。”原来啊，伫咧15年前，潘伟的老爸叫做潘中雄，也就是金华府的人士。伊的某呢，名叫玉兰，是生做天珠国色。也因为是生做生过头水啊，煞引起着好色之徒来个笑声。人讲红颜多薄命，就是安尼啦。有一天，玉兰伊去庙寺进香，真不幸，伊去误着色狼了。这个色狼阁唔是普通的色狼鸟，是金华府啊府代大人，而且个公主，伊个名叫做阿贤，正正就是元朝亡族的人个阿贤立格，一凭因老爸是伫府大人，伊一世界伫咧欺压善良，超达着人格的美丽，非常的不幸，玉兰伊去进香，去予阿贤立格看到啊。当然啦，当头白日阿贤立格这个色狼也唔敢用枪来过，但是伊为着要得到玉兰，伊用计啊过。迄个时阵啊，是元朝末，有真侪义军伫咧起义，参像陈友谅啦、朱洪武啦、以及张士诚啦，因拢伫咧起义，准备要推翻着元朝的暴政。阿贤立格这个人，伊就写一张批，叫人提予地官啦，讲潘中雄这个人要密谋造反，爱入来严办。地官接到批，伊唔敢怠慢，因为投诉的人是伊的上司，地府的公主呢。可怜的潘中雄啊，因为是伊的某生过头水，伊煞含冤来入狱，伊被重刑，互人刑甲吼满身是伤痕，伊无法度通忍受着重刑，伊煞招人口经过。各位较早的贪官，真正是罪大恶极，造成冤狱。
害人是不浅呐、啊。判决的结果啊，判掉刑是死刑，爱斩头示众骨。在这个时阵，阿贤入阁，伊才派人来讲条件。只要玉兰乃当嫁予伊啊，伊就一旦和判中刑无罪来释放佫。但是玉兰伊是一个忠贞不渝的这个女子，伊甘愿背叛翁婿死，也唔愿来做出着失职的代志佫。咱拄则讲玉兰，伊唔愿去中人的圈套，伊宁愿背伊的翁婿来死，也唔愿来失职佫。阿贤立过这个色狼，伊心肝是真恶真浓毒。因为为做证据哦，伊要大声将玉兰的翁婿判中刑，大声改逼活死，伊能力啊，才有哈多通得到玉兰的身躯啊。可怜的判中刑啊，伊被判死刑，当场要斩首示众。伫行刑的迄一天啊，玉兰伊带着伊的囝潘伟来刑场看伊的翁婿，这是人生最后的一面。玉兰伊讲：“胡龙，你受到冤屈，拢是我来引起的。”拢是知府的囝阿贤入阁，伊一手来安排啦。芙蓉啊，我系为你收集，你大声行，啊，我系对后面，咱做伙也要报仇。潘中行一看到爱妻甲囝，是哭甲很伤心，这是死别，冤冤冤冤的分别啊！哥，潘中行一肝肠顿寸断，讲娘子，我系保护你，你爱珍惜着你的性命，好好啊，请用囝大汉。刑场的三通鼓已经响了，刀把手啊无讲情，手起刀落，潘中行伊的人头已经对地了。伊向阴司地府报道啊，哥潘伟伊看到安尼，叫一声阿爹，人昏去啊，哥玉兰伊嘛叫一声芙蓉，人嘛昏去啊，规个刑场啊秋魂惨无哥。去刑场一个看到的人，每一个人大家都心酸到目屎啊。玉兰伊一个精神了后啊，伊看到伊芙蓉身首异处，血是流到规涂骹。玉兰伊个发一声芙蓉，你等我！伊向一个大石头走去啊，伊要磕头自尽个。玉兰伊个昏去啊个，血是对伊头壳遐一直喷，一直转，一直流。这款场面啊，各位是何等以外哀怨凄凉啊！玉兰伊个在荷兰甲救精神啊个，救伊个人是宋元贵啊。宋元贵伊讲，姑娘。死并无哈多通解决一切，你若是死，也你的囝，敢是更加可怜呢？你的翁婿尸体是要叫什么人家收埋呢？姑娘啊，你都要坚强哈！人讲留得青山在啊，唔惊讲无塔通烧，君子复仇啊，免三年。玉兰一听到安尼，伊接受着苦劝啊。宋元贵伊就叫邓刚帮助玉兰办阴暗的丧事。宋书一个办好事了后，宋元贵伊讲：“姑娘啊，为着你的囝，为着你的前途啊，你上好是暗中来离开。”

0: 伊就问潘伟讲：“
1: 啊，恁老娘今毛好无哈？”
0: 潘伟伊讲：“啊，这是本宋元贵福气，阮阿娘吼今毛一切拢真好，只是一日夜一日怀念宋元贵你。”救命在做之恩，唔知阮到底何在当报答。宋元贵伊听着安尼讲，
1: 做啥物救命恩呢？今仔日吼，会当看到你生做人权汉大，你会向要友好着你阿娘，要那阿娘我就真欢喜咯。十五年前的代志啊，我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，你免挂一横的心肝来。
0: 潘伟伊讲，阮讲，阮阿娘。教训我有谨记在心，阮阿娘伊讲受人点滴之恩，爱怎样以报啊？我自细汉啊，都亲倾托圣贤之书，本来我是要求出功名，奈何朝廷昏君煞无能，甘心一个浪权，小弟只好改读地理学，要加深的这个心得。即久啊吼，我伫咧流云山这个所在啊，我有发现到一块真好的地理穴。那是有德者得志，儿孙会拜上皇后。我想来想去吼，这款的地理局啊，也只有是因讲你得绝对无愧。宋元贵伊听到安尼，起头是伫咧提示，但是潘伟伊个再三伫咧要求，希望宋元贵予伊做一下小小的报答。一来啊，伊爱当尽着孝道，替伊阿娘来完成一个大心愿。宋元贵啊，伊只好啊，甲潘伟啊来到刘坤山。宋元贵伊看到这块地理穴，伊愈看是愈欢喜。这块地理啊，都好摊像是世外桃源，是地理中的奇穴谷。宋元贵伊看到刘坤山这块地理穴了后，伊愈看是愈欢喜。迄、那个所在是敢若亲像世外的桃源，不断讲来龄雄壮，搁在壮风助气哦。搁暗山落日落，妙手搁在幽静，这确确实实是一块人间的风水圣地。宋元贵伊讲，
1: 现得啦，我今年83岁啊，我对着地理吼，我来小寡有心得。这块地理啊，是价值连城呢，有得者居之呢，子孙啊出将搁带上呢，老夫何德何能来得到这款地理穴呢？哈，
0: 潘伟伊听听来讲，文公，你足客气的啦。在咱浙江省的人，尚唔知讲宋元贵，你是一个大小神师，做过千千万万件的人。潘伟伊有哪真尽心，伊伫刘坤山替宋元贵甲做一个主机，主机一个做好事迄一天，刘坤山发出着五彩火光，水气是千条。宋元贵伊感觉讲伊的精神饱满，伊心轻如燕，伊感觉到好摊像是有轻心发行同款。人讲善事若是做多啊，会得到会成为半身，因为正义之气啊，会护体骨。即阵啊，宋元贵伊个得到山川的地理灵气，莫怪宋元贵吼，伊感觉心轻如燕啊。有时经过3个月了后来，有一天啊，刘碧温伊来到刘坤山，伊发现着这块地理局，伊知讲宋家会出高人，伊特别就来拜访宋元贵。宋元贵的孙啊，宋良，迄个时阵啊，才22岁啊。刘碧温先生就甲宋良谈论着这个治国之道。宋良伊所讲的话，不但是斯文雅气，佮条条有理啊。后来啊，朱洪武才亲身来拜宋良为宰相哥，官职啊是在军师刘碧温之上哥。当然啦、啊，这是刘碧温先生，伊慧眼识形象，伊认知未来过去呀。伊查讲宋家是五代兴盛，佮得到这个大地理局。人讲兴盛之家是必有余庆，用大先人的后代来管理国政，国家一定是安和太平。莫怪朱洪武啊，伊真紧就安定人心，统一着这个天下国。以上曾经文所讲的这个地理故事呢，就是叫做天下第一家哈。我有讲过真侪地理故事，拢是做好心的人，大善人，伊才有迄福报，通好得到这个大地理局啊哩哈。所以各位朋友，咱常常都爱行善，都爱积德哈，啊常常都爱修福安尼哈。当然啦，如果有一天咱的子孙呢，我那会出头的日子，我对着你卡层后来去哈。所以讲无论怎样嘛，咱都爱做好心，行好德，正福田。多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以上这个第二故事播送到这，播送完了，感谢朋友的收听。来不过听哈，我稍等嘞，再过另外讲一段故事来和朋友。

咱弘扬三皈百宝庵吼，拢有一寡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伊想到那边长期食，若食了都有效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、哦。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。就那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就咪讲，食咱这个弘扬三皈百宝丸吼，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。阿妈讲几年食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行路行袂大步，行路拢有哪行有哪耍。你话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酸干，你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。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都咧讲因果故事，假装给门买。弘扬三皈百宝丸都登去吃，吃到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也还有效哦，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吃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买记，有人电话开来讲啊，你都八来记啊，你小姐嘛八上来，啊你嘛八搞上来，我买几下抓你呐，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安尼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。朋友，来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，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皈百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中药材，落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。当中有帮助，吼、哦，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呢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晕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用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个拢足好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段去运动，规工吼，啊，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哪会这歹？哎呦，我身体哪会这无健康？哎呦，有影食老啊，无遐多啊呢？哦，有真一朋友爱爱叫安尼啦。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拄有迄个福气，病者伫要满咯，身体伫要用咯，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啊、我伫咧介绍弘扬三皈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。哦，朋友。你若食一罐经济，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吼、哦。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计少较俗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一盒一罐就对啦，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计少计足俗个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个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尤其是。咱唔通无开啦，吼、哦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、哦，咱家己本身呢，啊，个安尼啊，钱多，啊，一个唔敢开，安尼吼，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、哦，顾身体钱你都要开，吼、哦，弘扬三皈百宝丸，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，我未介绍遮久啊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然后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。一记的弘扬三桂八宝丸，一罐1800，四百粒装哈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哈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小服大家哈、哦。有需要朋友，再卡电话来咨询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，2288661。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，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。

以前的官官吼，伊的权是真大，因为过去的官官一直咧办案啦，无哈多通用科学方法去收集资料，所以就会造成着真多冤家。因为是遇到贪官的时阵吼，嘿，迄有理是讲袂清啦。人讲有钱办事，啊无钱就甲办事，就是安尼啦。较早的官官吼，动不动就是用刑的，所以较早的人惊见官，小看去犯着法律，都要代先拍四十大板，是拍甲半小时。但是毛真侪头脑好的清官吼，伊用头脑伫咧破案，破案是破甲正水亏哦。即嘛，咱搁大家讲施工案的一段插曲就对。有一天啊，施工伊来到江都间关的这个大市场，伊伫咧巡视着市场的买卖，是毋是按照规定伫咧做生意？忽然间有一个老妇人人啊，是啼啼哭哭啊，来跪坑个施工的面头前。迄、那个老妇人人头无洗，面无洗，身躯啊所穿的衫裤是布料搁再布。迄、那个老妇人人哪哭是哪讲大人啊，你都要替民夫伸冤哦，你都要替民夫做主哦。民夫的工程是真善恰，只是靠着几分地在咧种菜为生啦。今年吼，我甲两个戆仔真认真打拼，有种一挂桥啦，好不容易吼，听候桥会修成哩啦吼。哪会知影讲伫这两天来啊，互人偷慢一半较低。大人啊，大人，你若是无将贼仔甲抓到吼，今年是要叫我如何为生呢？施工伊心中伫咧想，掠贼是在庄，啊掠奸是在床。无证无据啊，是要如何来掠贼呢？施工伊就挑故意啊，向迄个妇人人讲：咱江都关正桥的人是遮尼多，你桥去互偷慢去，是你家己无注意啊，恁歹运啊！

0: 要按赞什么人呢？本官特别吼，望开一面啦。今年你唔免纳税金。
1: 施工一话讲完了，伊就走啊个。但是迄个老妇人人是真怨叹讲，
2: 啊人讲四代人吼，你是青天的大老爷，这个无影无一只。噶啦一个头班街外人，伊都无阿多通抓到，这是要算什么青天大老爷呢？
1: 这位老妇人人啊，伊都伫咧怨叹着四代人。且查讲四代人，伊就登去衙门了后，伊交代一个衙役，赶去迄个老妇人人的厝内面，甲伊去叫啊远，离处离处，这般这般安尼，直直讲，安尼才有哈多通抓到迄个头班街外人啊。原来四代人啊，伊的反应是真紧哦，伊无爱怕草惊蛇。伊超过伊啊，无爱插这件案件。事实上，四代人伊知影讲偷板桥的人，即阵原来伫个市场的内面伫个卖桥啊。但是桥拢同款一条红红，搁金骨啊金骨，并无特殊的记号。什么人会承认讲伊是共偷板的呢？有时四代人伊安排好事了后啊，隔天光啊，夜夜伫个市场掠到四十几个卖桥的人。施工伊打鼓升堂啊，伊开始要办案啊个。施工伊一打一打落去检查，施工伊提球啊一直看。施工伊检查了后，伊心中明白了，伊已经知影讲偷板桥的人到底是啥物人咯。原来就是毛二甲毛三这两个兄弟啊，就对。施工伊就问毛二讲，你今年种偌济球啊？毛二讲，阮种九外堆哩。施工伊讲，既然恁能够种九外堆桥，为安怎要搁偷板人个桥哩？哈！毛二家一日讲唔带恁啦，无啦，我无偷板人个桥啦。施工伊按动木一拍讲，
0: 毛二、毛三，恁明明都要讨皮甜。四十外卖桥的人，我别人唔敢问，敢来问恁两个兄弟啊？敢真正都要甲恁同行大板，恁才要承认过事实。
1: 毛二听到安尼，伊唔敢讲话啊。但是毛三伊还搁伫咧强辩啦。摩沙讲，嘿，桥啊是阮家己种的呢。施工讲来，
0: 我帮恁看恁种的桥啊。
1: 原来每一条桥啊，桥啊头拢有两个坑，真细坑，是迄个老妇人人用针插的，这是施大人伊所设计的着。施工伊讲，
0: 摩尼摩沙，恁真功夫，佮将桥逐条拢甲更坑，呵呵，都啊真功夫怎样？
1: 施工伊打破案啊，摩尼甲摩沙因也唔敢佮再强辩啊。四大人一个一大声讲：“
0: 来人哦，将毛利甲毛三当拍一百个大板啊！拍了后，该掠去东门外，甲吊去个东门外树顶，互人家凌迟。”
1: 毛利甲毛三听到安尼是惊一个，跪落去一直夹一直磕头，讲：“大人得了命，大人得了命，阮老板唔敢啦，阮愿意赔人个桥啦。”四大人伊讲：“
0: 哼，真好，赔还赔，拍还拍，只是拍较少哩。”
1: 四大人向迄个富人讲：“
0: 要不阿伯，你送些偌济桥？
1: 迄、那个富人讲大约二十两银。四大人一向摩尼摩沙讲，
0: 罚恁赔偿四十两银，佮当拍二十大板警告。三天内将四十两银摕来衙门，若无要将恁田园的厝地抵押，以后若是唔解决啊，一定罪上加罪落去处罚。
1: 四大人办理这件案件了后，江都关的百姓啊，拢讲四大人伊头脑真好，办案啊袂去冤枉着好人个。另外有一摆啊，这个江都关林元贵厝内判进五百两银，施工伊派人检查的结果啊，前后门并无去互人家撬开，一切拢正正结果，只是钱柜方拍开而已，这唔是外贼，一定是内贼。四大人伊找无破案的线索，伊动脑筋啊咯。林元贵厝内是大家族哦，包括佣人啦、长工啦、查某囡仔啦，足足有一百零两个人。在还未破案的进程，每一个人拢总有嫌疑。四大人啊，除了派人暗中注意以外，伊将林家所有的人拢甲叫来公堂。四大人啊，伊超过伊啊，向班头王董大声讲：“哼，你赶紧摕我的所写的批去玉珍馆，向玉珍道人借迄只会掠贼的字啊！什么人是贼？迄只字啊，拢会认得出来。” 哎，大哥的朋友，四大人之声要命令伊的爷爷吼。去照你啊来掠贼啊，到底施工有什么款的计策要来破掉这层的案件呢？各位听众朋友啊，故事愈来愈好听哦，稍等下无正经文再继续来讲给您听，多谢各位。

0: 六根草是食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食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起无精神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吼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，什么的乙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有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，甚至有诶可怕诶吼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对荷兰规家口啊，乱乱七八糟都丢。所以讲，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诶吼，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个年久未侵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都会产生肝火大。按照这种情形吼，你食我伫咧介绍诶六根草、立根草。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的呢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迄个个大朋友，你暗时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，啊配滚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、哦、六根草也当降火气，六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、哦。所以去呢啊，这个喙齿未卡未干，啊，气化未浮，吼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啊呢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，吼、哦。咱一盒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1600啊呢。啊，那一拜买三阿呢，吼、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。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拜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做做就对。地根草、六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、哦。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空，2288661空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哦。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，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的人吼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。黄龙三桂百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未冷未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咧，嘿，还佫有差咧，吼、哦、啊，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、哦，嘿，伊就佫甲咱买，佫甲咱叫，迄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20几抓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加偌用咧，吼、哦。迄位吼、哦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、哦啊！结果吼、哦，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，会行到足紧的就对。有的人吼、哦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。啊有影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当然咯，伊都无啥爱去啊。所以那黄龙参归八宝丸，加买顿来吃。身体好你用，骨头好你用，好你脚步在咧行有力，佫会紧。一压千倍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。
1: 这个时阵啊，斯大林一行来到102人的面头前，斯大林一叫因将双手伸出来，伊一个一个用鼻孔鼻因的手。拼到第34个的时阵啊，伊向班头王栋看一下；拼到第82个的时阵，伊阁向王栋看一下。102个人拢总拼了了啊！斯大林伊即时打鼓声长，斯大林伊向林元伟讲：“查啦，我已经抓到啊！”102个人听到安尼啊，伊看伊啊，伊嘛看伊，大家拢感觉安尼莫名其妙都对。王栋这个班头啊，都惊军情，将第34名甲第82。

因也人救出来啊！去，原来一个是林元贵，第三爱妾严红，一个是严红的表小弟大狗。徐大人一按东木一拍，大声讲：“哼，恁将五百恁文创伫倒位啊？”起头严红甲大狗拢讲：“大人啦，冤枉啦，阮无偷摕银两啦。”徐大人伊是真生气啊！徐大人讲：“哼，恁明明想要讨皮听心，我看那是无甲恁拍，恁是袂招哦。不过本官要和恁两个人口服受心服，恁讲恁无偷摕银两，啊，为何恁入去暗房，恁唔敢用手去摸迄只二阿妹了哈？”严红甲大狗拢讲：“大人啊，阮有去摸妹二阿妹呢。”“是啦是啦，大人啊，二阿妹吼，阮有摸了。”徐大人伊讲：“恁入去暗房有摸迄只二阿妹？”啊！恁即阵恁的手，恁家己品看卖，看有薄荷的气味无？严红甲大狗啊，知影系啊系啊，暗看袂掉呀。其他人双手拢有薄荷的气味。徐大人伊讲，世间要闹迄个下贼的李亚咧，只不过是做贼的人心虚啦。人别人伊无做贼，伊敢去望李亚买？啊！恁两个人做贼心虚，唔敢去望李亚买。这只李亚是我叫王董去买。买回来了后，我伫里啊买，甲抹薄荷，盐黄甲大狗啊，因两个人啊，食啊食啊，因五百两银还佫无开去，还佫藏伫个别人远的草料啊里。这件案件破了后，徐大人啊，一直江都官的名声佫愈来愈好啊。大家拢讲徐大人足智多谋，伊用正简单的方法落去破案佫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愈大件的案件是愈好破案。但是那是调查他的案件是真歹破，除非是当场抓到贼啊！我伫只，我那希望讲各位，咱大家都要小心问候。较早的施工啊，伊是用做贼心虚的心理伫咧抓来贼，那是要抓外贼啊，迄款的方法啊，我那是袂用得过。拄则讲徐大人，伊用计地要破案抓贼，伊就大声命令王东啊去玉珍馆向玉珍道人借礼啊，要来抓贼。林家所有的人暂时靠压，三点钟久已经过去啊。王东啊，伊也将李啊叫转来啊。徐大人伊就叫人啊，将李啊甲关囥在一间暗房里。徐大人向林家所有的人讲：“恁即阵白日，一日啊一日入去暗房，入去暗房了后啊，恁用双手啊去摸李啊的背，那是贼啊，这只李啊伊就会叫。”林家的大族啊，总共有一百零两个人，一日一日就入去，一日一日就出来啊。一百零两个人拢入去暗房摸迄只李阿妹咯，但是迄只李阿拢无叫个半声，大家是安尼议论纷纷啦。莫非是外贼，唔是来贼啊？

滚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来滚草吼，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，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。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。啊，那滚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哎，这个青草啊，吼，要申请药品的，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、甲健康食品呀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有的人吼，受心受力，吼，那喉常常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常常会浮啦。你我那喙齿花咧浮哦，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，两点钟久吼，都喙齿花袂浮、袂疼安尼。啊啦，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，吼、哦，啊这吼、哦，八三粒要食食哩，吼、哦，加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食通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、哦，人咧话吼，人咧甲你讲话吼，迄嘴拢安尼黄掉的安尼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。

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嘛哩啦。啊，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。啊，若无都太太闹口臭，翁婿才会知。啊，若无都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。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哦，迄就是口臭。啊，口臭有阵时啊吼，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。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。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那滚臭专门在降火气就对。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那安放几波啊，串成拢一条，啊拢顶壳壳，啊放到真艰苦安尼，吼、哦，迄吼、哦、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，吼、哦，迄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，啊滑手机，耍到安尼吼，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，即吼、哦。肝伤肝上厉害啦，哦，啊，所以那肝气大吼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，六根草这个白三粒八只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，啊，六根草唔知使参八宝丸斗阵食未？哎呦，好、哦，你那六根草参八宝丸斗阵食，这上好就对，哦，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龙参几百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甲你叫一组吼，即条做红龙参几百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滚草生草甲我提来安尼，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吼。啊，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才听来咱的节目了呢，啊，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六滚草，啊，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啊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。哦，先买一盒啦，哦，那根草是规盒的都丢，做卡路西路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哦，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就介绍有较俗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老高兴的朋友吼，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，立根草、纳根草，吼、哦，咨询的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你即马若有闲，你即马卡吼，啊即马若无闲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、哦，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空。

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哦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哈、哦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哈、哦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刷了。不过咱电话吼，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我敲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敲，啊下晡敲，夜晚敲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！你电话那卡来吼，阮甲你留地址、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。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红娘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。